0: 我了！
1: 一马帮帮忙，那人像你，省水省到不洗头，难怪招来那么多苍蝇。
2: 节约用水，人人有责。珍惜每一滴水的同时，也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3: 各位凡人，我许你三个愿望。
0: 真的可以吗？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，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，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。
3: 没有问题，许你一个淡江之声。
4: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，FM88.7，一周7天，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。

0: Yo。
1: 你们今天开心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那我们就来吧，宝贝。

0: 一天一杯珍珠奶茶，快乐是天堂。是谁？
1: 我们是苏格小恶魔。
0: 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？
2: 只要你的血糖过高，我就会出现，然后慢慢召唤糖尿病来折磨你。
0: 神啊，对不起，快救救我！我答应你，以后不会再把饮料当水喝了。
3: 喝过多高糖分饮料，容易引起糖尿病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4: 阿烈，你妈又偷糖果了，
5: 这是怎么回事啊？
6: 这是我们家阿烈最喜欢吃的糖果。哎，年轻人，你可以帮我把糖果给他吗？
5: 年纪越大，父母忘记的事情也越多，但他们从来不会忘记爱我们。请多关心家中长辈，若发生偷东西等异常状况，很有可能是失智症的征兆，请赶快咨询医生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
0: 骑太慢了啦，再慢一点我可就不等你咯。
1: 少得意了，看我油门吹下去你还笑不笑得出来。
2: 行车时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快忽略了潜在的危险而葬送宝贵的性命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3: 唉，最近喝太多饮料，皮肤变得好差哦，体重也增加好多哦，下礼拜就要跟王子跳舞了耶。我到底该怎么办？
4: 别紧张，记得随时多喝水，人一天至少喝1200cc 到 1500cc 的白开水才足够哦。
2: 多喝白开水，健康永相随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5: 在地的生活，在地的声音，要随时陪伴你。

0: 现在时间早上九点，推荐你《命中注定我爱你》的插曲《心愿便利贴》，暖心的旋律替今天充满能量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喂，小俊。
2: 被你吓死了啦！
1: 你在填什么啊？那么认真？
2: 哦，我在填器官捐赠同意书啊。
1: 捐器官？那不就死无全尸了？
2: 所谓轻轻的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的来，人去世后什么都带不走。其实器官捐赠救的不只是一个人，而是整个受赠者的家庭。
1: 有道理，那我也一起来填吧。
3: 签署器官捐赠，造福无数生命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4: 那我走啦，你好好保重。
5: 为什么要离开我？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？
4: 一辈子太长了，我想要去看看世界。
5: 但你说过

0: 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，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。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。
1: 对啊，但是我有说过，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。
0: 那
1: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，拜拜。
0: 那我也要一起去。

0: 全新商品哦，欢迎免费试用。
1: 妈妈，你看那边有一个叔叔，他的脸看起来好可怕哦。
2: 佩佩，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外貌而带有异样的眼光哦。假如今天你是那位叔叔，你听到别人这样说你，你会开心吗？
1: 我想我一定会很难过。
3: 多一份尊重，就多一份温暖。让我们用心接纳他们。淡江之声提醒您：
4: 今日雨过天晴，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。
5: 娘娘，这花虽好，但附近好多蚊子哦，叮得我全身发痒啊。
4: 哎呀，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？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，附近也要彻底消毒。去去去，咱们赶紧回宫吧。
6: 防范登革热病毒，花盆积水要清除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
没有什么比淡江之声还要更好听了，而现在你可以听得到在地的生活和在地的声音，这样你不管是在收音机还是在官网上都可以听得到了。我们有制作人精心制作的优质节目，在固定时间首播与重播，就是现在立马打开 FM88.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吧，没听到的话真的会很可惜哦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小敏。我发现最近在马路上，哥哥姐姐们都喜欢低头看手机，但是我比较喜欢欣赏路上鲜艳美丽的花朵，更喜欢自己能够注意到行动不便的爷爷奶奶，并且帮助他们。我是抬头族，我喜欢用心观察我身边的各种人事物。我想邀请你加入我的行列，
1: 当个抬头族，用心看世界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2: 你刚去跑马拉松哦，怎么那么喘啊？
3: 没有啦，我刚刚做了一些运动。你呢？最近还有去打球吗？
2: 哦，最近比较忙啦，但是我会找时间去健身房运动的。
3: 再忙也要记得锻炼身体，这样才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，还可以让人精神起来。
2: 没错，
4: 多喝水，多运动，有助于提高身体的免疫力，这样才能有效的抵抗病毒的来袭。淡江之声，关心您。

头尾阿公阿嬷小弟小妹就过来，但讲一声关心你收过无聊，生活若无聊，就是你也未收听但讲一声的节目，啊是你也未甲节目分享予你的朋友，造成你生活无聊，啊是困袂去，有这种情形，请收听广播电台 FM88.7 FM88.7，但讲一声祝福你平安顺利。

0: 现在时间早上11点，推荐你美味的想念片头曲，美味的想念。阳光洒落，旋律唤起幸福的味蕾，准备迎接午餐时光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有地震，你在干嘛？赶快跑啊！
2: 我在找我的避难包啊，里面有最爱的汽水跟洋芋片哎。
1: 避难包里面只要准备重要的东西就好了啦，你带那些干嘛？而且应该放在随手可得的地方啊。
2: 啊，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？
1: 凉饭我早就准备好了啦，我们赶快走。
3: 平时准备好紧急避难包，地震来时不慌乱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4: 哦，算命小姐，快点来帮我算算，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，生活无趣，怎么办？
5: 没问题，让我帮你掐指一算。
6: 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。
4: 啊，那是什么？
6: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，准时收听，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。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，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。
4: 天哪，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。

0: 量好大哦，你赶快也擦一点防晒乳啦，不然会晒伤。
1: 等一下啦，你用的这款防晒乳有毒害珊瑚的成分，不但不环保，还会伤害海洋生物呢。
0: 啊，你刚刚说什么？
2: 到海边戏水时，请使用海洋友善防晒品，一同保护海洋生态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0: 喂，妈，找我什么事？
3: 妈妈想要跟你聊聊天。
0: 哦，妈，我还在熬夜赶报告，没时间跟你聊天。要不等我有空再打电话给你。就这样，先挂喽。
4: 再忙再累，也一定要记得抽出时间陪伴自己的父母。他们要的并不多，孩子们的问候足以让他们安心。多关爱自己的家人吧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
0: 뜨겁게새벽을타매 one by one。
1: 欢迎光临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吗？
2: 我想要养狗。
1: 好的，请问你想要买哪一个品种呢？
2: 我想要买。
3: 你知道吗？想养宠物还可以去全台湾的动物收容所，只要在收容所领养毛小孩，就可以有免费的疫苗注射、体内外寄生虫投药以及结扎的补助哦。
2: 真的假的？家里喝康哦，那我要赶快过去了。
4: 爱毛小孩，请用领养代替购买。淡江之声提醒您：
5: 老板娘，两个一号餐外带，
6: 请帮我们装在这里面，谢谢。
7: 哎呦，小姑娘真是环保又贤惠，
6: 老板娘过奖啦！自备环保餐具可以打折，还可以杜绝一次性餐具上的化学残留，这种事谁不做就是傻瓜啦。
7: 姑娘，你说的真好，小伙你可真有福气，有这么聪明的女朋友。
5: 就是啊，谢谢老板娘。
8: 多使用环保餐具，一起爱护我们的地球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9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顽童 NJ116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。

0: 在地的生活，在地的声音，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， 由最优秀的制作人所录制的节目都在这里。
1: 无论是大淡水还是全台各地的民众要聆听，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网或是你家的收音机，都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。
0: 淡江之声在这里。

0: 哦，追踪 VOTK FM 88.7，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。
1: 微风轻轻吹，吹得我心碎。
2: 耶、大家好，我是卢广仲，你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，在地的声音，淡江之声 FM 88.7。

0: 可乐真好喝。
1: 哎，那边刚好有垃圾桶，哎，赶快拿去丢啦。
0: 没问题啦，看我的三分线跳投。
1: 吼，你很逊哎，这样也投不进。
0: 哎呦，随便啦。
2: 咦，你不是旅馆吗？你也没办法回家哦。
3: 明明再多走几步就可以让我们回家的。
4: 垃圾也有自己的家，不乱丢才能让他们都回家哦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5: 哇塞，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吧！冷气、电风扇、电脑三开，让身体 chill 一下。再来看一下新闻好了。
6: 看风景挤在一起，停车挤在一起，排队挤在一起。
5: 马上去接你哦。什么？你被北极熊绑架了？
7: 侦测到你的用电量正在伤害我的北极同胞们，想救回男朋友，马上给我节能省电。
8: 电器没有使用时，请适时关闭。节能省电，保护北极熊的家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
0: 只有一只筷子的时候，非常的脆弱。但是，当你拥有一大堆筷子的时候，
1: 哎呀，师傅，现在没人在拿竹筷了啦！
0: 啊，不然嘞？
1: 我们现在吼都要自己准备环保餐具，怎么折都折不断啦！
2: 携带环保餐具，让你拥有强大力量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3: 培培，那边有一位老奶奶，我们快点让位给她坐。
4: 妈妈，为什么要让座啊？我们坐的又不是博爱座。
3: 只要遇到有需要帮助的人，我们就应该要礼让座位啊，不应该分你坐的是不是博爱座哦。
4: 好，我知道了，奶奶给你坐。
5: 多关心身旁的人，适时礼让座位，让台湾更有人情味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
0: 现在时间下午3点，推荐您海派甜心的片尾曲《与爱》。微凉午后，歌声像细雨，带来浪漫与思念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好想要玛丽兄弟的游戏光碟片哦，去网站上找找看好了。要选哪一个好呢？这也太便宜了吧！就决定是它了。
2: 小姐，您的包裹。
1: 这是鹦鹉兄弟的互动光碟，早知道就不要在网络上乱买了。
3: 网络购物要注意，记得慎选卖家，多重确认才能确保自身的权益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4: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。
1: 哦哟，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？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？
5: 哎，不要担心，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。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关。

0: 投递
1: 多元的节目等你来收听，
0: 这里就是淡江之声 FM88.7 淡江之声 FM88.7

0: 觉得你最近变得好美哦。
1: 你想知道美丽的秘诀吗？
0: 当然想啊，快告诉我，快告诉我。
1: 那就是微笑，时常微笑会让你整个人容光焕发，也能感染周遭的人，人人见了都爱哦。
2: 笑容是最好的保养品，时常保持笑容会让你变美，也能身心愉悦哦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3: 诶，这不是最新上市的大米手机吗？
4: 哇，网络商城马上就有在卖嘞，比市面上卖的便宜好几千块，我一定要买买买。耶，我买的手机终于到了，期待好久了。怎么是塑胶样品？我买到假货了。
5: 网络购物停看听，价格便宜要小心，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
0: 同学，这里是公车站旁边呢，你不要在这边抽烟好不好？
1: 啊，哦，对不起，
0: 有这么多学生在这边等公车，这样不但让别人吸到二手烟，身上还会沾到很多烟味。
1: 哦，抱歉，我马上就走。
2: 请不要在人多的地方吸烟，而且吸烟也有碍身体健康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3: 白白这个雪人精，看我怎么整死你！
4: 哎、欸，你看，好多人在骂白白哦，这边好好笑哦，帮他按个赞。
5: 这不是白白的脸书吗？你们怎么都在骂他？
4: 老师，我没有骂他，我只是按赞而已啦。
5: 你们知道这是网络霸凌吗？你们给我通通过来，网络霸凌是不对的。
2: 恶意的在网络上散布谣言骂人，可能触犯公然侮辱罪。就算没有骂人，按赞也会受到处罚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
0: 现在时间下午4点，推荐你莫非这就是爱情的片头曲 Fly With Me， 午后微光，旋律带你飞翔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嘿嘿，最近在淡水河附近抓到好多快龙哦。咦，前面有好多神奇宝贝耶。
2: 啊！先生，你还好吗？
1: 没事没事，我只是被吓到了。
2: 一边走路一边使用手机很危险。
1: 我以后会注意的。
3: 哇，前面有快龙耶。啊！
4: 走路不分心，安全更放心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5: 那我走啦，你好好保重。
6: 为什么要离开我？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，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？
5: 一辈子太长了，我想要去看看世界。
6: 但你说过，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，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，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。
5: 对啊，但是我有说过，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。
6: 那
5: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，拜拜。
6: 那我也要一起去。每个孤单天
7: 喜气拜拜，努力打拼，让我们一起
8: 出头天。
7: 我们是五月天。
9: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

0: 郑小姐，这已经是你这礼拜第四次来借火了。
1: 又是周公爷爷，昨晚熬夜打更，睡眠不足，
2: 好累哦。
0: 嗯，汤哦。周爷爷赐你醒神秘籍，保你醍醐灌顶。
1: 怎么有本书？
0: 成年人的最佳睡眠时间为6到7小时，把握睡眠长度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3: 谢谢你带我到这么美的地方。
4: 不用客气，上车吧，带你去个 special 的地方。
3: 他干嘛一直看我不开车啊？他一直靠近我，难道不会吧？我们才第一次约出来，我还没有准备好我的书本呢。哎，不管了，我先闭眼睛。
4: 你还好吗？我只是想要提醒你要出发了，记得要系安全带。
5: 安全带一拉二扣，生命不打折扣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6: 梦为努力浇了水，还在背后往前推。
7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J 林俊杰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。

0: Lucky 百货公司周年庆了呢。
1: 啊，反正这边都没人，油门给他吹了。哎
0: 呦，要死我，快点进。The
1: next day。哦，怎么有超速罚单？
0: 阿妈都没在超速的呢。
1: 可是这是你的呢。
0: 哎呀，别坑！
2: 行车时速超过最高时速者，会处以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锾。班长直升关心您。
3: 老公，我们离婚吧，
4: 我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家，而不是家暴。
5: 老婆，别这样，我都是因为爱你啊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好，求求你别走，原谅我吧。
4: 不，我不会再被你的爱绑架了，我们离婚吧。
6: 以爱之名的伤害并不是爱，勇敢拒绝，走出暴力伤痛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只要要是你你死我活，你
7: 生我躲，都别想逃走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们是831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

0: 现在时间晚上6点，推荐你我的宝贝四千金的片头曲《云霄飞车》。傍晚微风中，起伏的旋律带你迎向缤纷夜晚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.7。
1: 内用的珍珠奶茶板糖去冰好喽。
2: 老板，你为什么不给我吸管？哎，没有吸管，我是要怎么喝珍珠奶茶？
1: 小姐，现在全球暖化，大家都提倡要做环保啊，所以政府规定内用已经不提供一次性塑胶吸管了。
2: 什么？那我要怎么喝珍珠奶茶？
3: 随身带吸管，安全又环保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4: 各位凡人，我许你3个愿望。
5: 真的可以吗？
6: 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，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，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。
4: 没有问题，许你一个淡江之声。
7: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。 FM88.7 一周7天，让你3个愿望一次满足。

0: 阿明，稍等一下啦。
1: 创啥？
0: 啊，你出门房间灯都不用关的呢吼。
1: 无差啦。
0: 吼、哦，今麦少年人哪会拢安尼啊？
1: 你是谁？
2: 我是地球爷爷啊！再这样浪费资源，害得我现在老得越来越快了。我
3: 随手关灯一小步，节约能源一大步。丹江之声提醒您。
4: 哇，这件衣服好漂亮哦，而且还满千免运费，买都买都买。
5: 您好，这里是您网购的公司。之前你在购物时不小心设定成十二期分期付款，可以麻烦您到 ATM 取消吗？
4: 夏蜜，我现在马上过去。
6: 嘿嘿嘿，傻公主上当了。
7: 接到网购交易问题电话时，请先拨打165防诈骗专线查证，以免受骗上当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
0: 大头，下雨不冲。
1: 哎呦，你有受伤吗？
2: 大头痛痛，
1: 干嘛用机车撞人家？啊，是不会专心看路哦。
2: 不好意思啦，我下雨天骑车骑太快，没有注意到你呢。
3: 天雨路滑，安全驾驶，快乐出门，平安回家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4: Yes， 我终于载到导盲犬了。
5: 各位亲爱的乘客，请不要干扰那只可爱的导盲犬哦。当你看到有穿红背心、蓝背心及导盲鞍的，都是导盲犬。他们是不会随地乱大小便，每天都会做清洁，所以很干净的。
4: 姐姐，请问他会咬人吗？
0: 当然不会咯，他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凯鲁天使。
6: 一起为导盲犬与视障朋友营造更加友善的生活环境，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0: 嗨，我是蔡依林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

0: 交集。
1: 现在时间晚上7点，推荐你《我可能不会爱你》的主题曲还是会。夜幕低垂，爱与思念依然在心中流动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2: 哦，孟牛牛啊，我等下要去饮酒开 party， 请你保庇我。
3: 好，
2: 送开车来等。我乃是啊，欧姆牛牛，你们是讲要保庇我？
3: 因为我头拄啊嘛咧啉呐。
2: 虾米？
4: 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5: 师父，师父，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。
6: 悟空，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
5: 师父，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，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？
6: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。
5: 啊？
6: 淡江之声。有专业的新闻资讯，丰富的节目内容，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。
5: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。
6: 悟空，你叫他

quem eu sou pra que puta 주는 게 다시 울지

0: 报。
1: 北区明星国中生疑似偷窃行为，店家已将监视器画面PO上网并报案，遭网友大肆转发露搜。
2: 年纪轻轻就那么会偷，
3: 国中屁孩，
4: 不是我，不是我，都不是我做的，为什么大家都要这样说我？
1: 警方办案过程中才发现，这是一部造假影片，可惜生命无法挽回。
5: 没有人是局外人，按下送出前，请先想一想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6: 哎，我身边怎么都是和我不同类的环保物品啊？
7: 你谁啊？这是我家，你家在隔壁的玻璃瓶分类区。
6: 我也不知道，你看旁边怎么还有一些回收纸？
7: 我有洁癖，是谁那么没有公德心，没有进行垃圾分类？
6: 别说你了，我也好想回家。
8: 请做好垃圾分类再进行丢弃，免得各种垃圾走错家门，打扰了别人的生活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9: 大家好，我是萧敬腾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，在地的声音，淡江之声 FM

0: 事情一直做不好，真想死。
1: 哎，想这么多干嘛？期末考再加油就好啦。
2: 哎，你不要只叫小杰加油啦，这样不是给他更大的压力吗？
1: 对耶，小杰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事情一定会变好的。
3: 忧郁症是生活既熟悉又陌生的精神疾病，多关心周遭的朋友，鼓励忧郁症患者就医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4: 哎，这首歌超好听的啦，我昨天刚好买了这张专辑哦。
5: 啊，专辑啊，网络上不就可以免费下载了？
4: No no no， 虽然现在从网络下载音乐很方便，但是买专辑才能尊重原创者的音乐版权哦。
6: 保护原创者的智慧结晶，音乐版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
0: 现在时间晚上九点，推荐你1989一念间的片尾曲《今晚只是有些话》，夜色浓时，旋律是心底最温柔的倾诉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哦，好无聊哦，来看电视吧。哎，今天购物节，哇，来逛一下网拍。哦，天气怎么这么热啊？来开个冷气，呼，真舒服。哎，谁啊？北极熊。
2: 你都不节约用电，害我没家住，我要把你的插头通通拔掉。
1: 呜，我错了。
3: 节约用电，还给北极熊一个完美的家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1: 好好听哦，这是什么歌啊？
4: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。
1: 淡江之声，
4: 对啊，除了刚刚的宣传曲，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。
1: 哦，叫你喝康哦。
4: 不是只有这样，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，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。
1: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？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

0: 在地的生活，在地的声音，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， 由最优秀的制作人所录制的节目都在这里。
1: 无论是大淡水还是全台各地的民众要聆听，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网或是你家的收音机，都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。
0: 淡江之声在这里。

0: 各位观众，第一届走马路大赛开始。
1: 呦呦呦，右边一点，右边一点，左边一点，左边一点啊，左边一点，里面一点，里面一点，小心啊！行人走在路上，就像在玩生存游戏，一个不注意就游戏结束了。请把骑楼还给行人吧。
0: 骑楼停放机车，行人安全悲歌。违规的话会被处以新台币600到1200元的罚款哦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1: 这些笔记也没用，就丢了吧。
2: 还我命来！
1: 是谁啊？
2: 我命好苦啊！
1: 到底是谁？你不要再吓我咯。
3: 我是树精灵，你常常都在浪费纸。你看你的笔记都印单面，用完又不拿去回收，我们树的生命都被你白白浪费了。
1: 对不起，我答应以后会减少用纸的。
4: 节约一张纸，守护一片林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5: 一直为幸福幸
6: 福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荣浩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。

0: 这个东西看起来很不错，要不要试试看呀？
1: 学姐不行，毒品危害身体，一旦染上了就很难戒掉的。
2: 老詹，吸毒是不对的，我们不能吸毒。
3: 无毒的地方有阳光，珍惜生命，拒绝毒品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4: 阿明，今天就玩到这里了哦。
5: 啊，阿华，不再跟我玩一场哦？
4: 都这么晚了。
5: 好啦好啦好啦，晚安晚安，我自己继续玩。
6: 阿明，上课整天给我睡觉，最近考试都乱考，站起来。
7: 好啦，好累哦。
8: 沉迷电玩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、情绪不稳等问题。适当的舒压、打发时间，才是玩电玩的本质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9: 一个想到你，没有人能愿意。
10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威利安。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

0: 现在时间晚上10点，推荐你《流星花园》的主题曲《流星雨》，夜空下重温青春最纯粹的浪漫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你就是白雪公主吧？
2: 你好。
1: 哎，我看呐、你一个印堂快要发黑了。来来来，只要这一颗药，就可以完全根治从头到脚的任何疾病哦。
2: 哇，太神奇了吧！我来试试。
3: 公主，等一下，
4: 这个没有政府的许可证字号，不要吃。
5: 药品不是万灵丹，切勿乱吃保平安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6: 嗨，大家，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，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、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，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。哎，大家，今天直播先结束喽，我要去收听节目了，你们也要来听哦。
7: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8: 打开收音机，收听淡江的声音，我们在空中一整夜陪伴你，在地的生活，在地的声音，淡江之声 FM88.7。

0: 我依然会再升起，在地的生活，在地的声音，淡江之声 FM88.7 陪你走过每个昼夜，每个潮汐。间的距离因为声音而靠近，相伴着彼此，无论是黑夜或者是晨曦。Voice of Tancom 传递美好的憧憬，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Radio station BTSN。

0: 还有张太，逛个大卖场还带这么 fashion 的包啊？
1: 没有啦，这是我的环保购物袋。有了环保购物袋，你可以成为全卖场的焦点，还省下了一笔不必要的开销，跟为地球尽一份心力。哎，林太太，我还没说完，你要去哪？
0: 我也要去准备一个，我要成为全卖场最亮的妹。
2: 环保时尚购物袋，爱护地球有你在，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3: 已经凌晨四点了，吵什么吵啊？小姐，现在是半夜，我明天还要早起去打麻将哎！你再继续吵下去，我就要报警喽！
4: 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。
5: 晚上十点后，请降低音量，将心比心，还给大家安稳的睡眠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
0: 老生老兄，你怎么生病了？
1: 城隍老弟啊，都是那阳间的人，平时对自我健康不在乎，生病就求神，害我工作量太多才累倒的呀。
0: 是啊，根据最新死亡统计，十个台湾人里就有将近八个人死于癌症之类的病痛，这比例真令人害怕。
1: 哎呀，维持良好生活作息，定期健康检查，才是根本健康之道呀。
2: 听说你们班的甄美丽跟世俊男一起去看电影呢，他们是不是在一起了啊？
3: 我不确定哎。
4: 你们在聊什么啊？
3: 就是甄美丽好像跟世俊男在一起啊。
2: 哎，难道俊男就是美丽的新男朋友吗？
4: 哈？你是在说谁跟谁在一起啊？
3: 你都一直在用手机，不跟你说了啦。
5: 聚会时，不要再做低头族了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
0: 现在时间晚上11点，推荐你又爱一家人的片尾曲《我没资格》，让这首歌陪你释放一天的委屈与心事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，
1: 这是交通的声音，这是施工的声音，这是电器的声音，这是我们平常生活中听到的声音。长期暴露在音量70分贝以上的环境之中，会对人的生理跟心理造成伤害与疾病。关注噪音污染，远离噪音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2: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
3: 影帝马拉松。
2: 哦，每天都听淡江之声，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。
4: 哎，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？
2: 什么？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。
4: 没错，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。
3: 追踪 VOTK FM88.7，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。

0: 节奏一响，我就开始唱外地的生活，是你我的生活，内容丰富多，回味乐无穷，温暖的声音，让你知晓今日是在地的声音，传遍各路口，大家一起来收听
1: 淡江之声
0: FM 88.7。

0: 否？
1: 不不不，听我的。
2: 相信长者的智慧，
1: 我的才是真理。

0: 九汉部雨水库大缺水，再加上全台面临10年的大旱，将会启动第一阶段的限水措施。
1: 久旱不雨，农田现在灌溉用水不够用了。雨量站呢是创下了67年以来雨量最少的一年。
2: 让台湾的土地持续翠绿吧，我们一同珍惜水资源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3: 你刚去跑马拉松哦，怎么那么喘啊？
4: 没有啦，我刚刚做了一些运动。你呢？最近还有去打球吗？
3: 哦，最近比较忙啦，但是我会找时间去健身房运动的。
4: 再忙也要记得锻炼身体，这样才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，还可以让人精神起来。
3: 没错，
5: 多喝水多运动有助于提高身体的免疫力，这样才能有效的抵抗病毒的来袭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
0: 台湾每一年浪费的物资相当惊人，浪费掉的食物堆起来，等于是高达70座的台北101。
1: 天哪，人类真的很会浪费食物耶。
2: 但是也有些慈善组织，像是食物银行，他们会收集爱心物资，也会抢救即将被丢掉的食物，再重新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哦。
3: 资源不浪费，地球无饥饿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4: 卷卷，你骑太慢了啦，再慢一点，我可就不等你咯。
5: 少得意了，看我油门吹下去，你还笑不笑得出来？
6: 行车时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快忽略了潜在的危险而葬送宝贵的性命，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
0: 现在时间凌晨2点，在森林里有一只熊慢慢的走过来，猜一个成语，有备而来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哎，薯饼，我最近拿到一个优惠券，外送可以买一送一耶！
2: 真的假的？那我们赶快来订。为什么不能用啊？
1: 打电话去客服问问看好了。喂
3: 喂，您好，
1: 请问为什么你们粉丝专页上面的优惠券不能用啊？
3: 什么？我们没有粉丝专页。
1: 什么？
4: 不要听信来路不明的谣言，查证属实，以免受骗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5: 这位凡人，我许你3个愿望。
6: 真的可以吗？
7: 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，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，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。
5: 没有问题，许你一个淡江之声。
8: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， FM88.7 一周7天，让你3个愿望一次满足。

0: 哇塞，你眼圈快黑成熊猫了，昨天是几点睡啊？
1: 昨天4点就睡了。
0: 这样你睡不到4小时，平常不来上课就算了，等等早八要考试。
1: 安娜，你很啰嗦哎。哇塞，我怎么被扣考了？
0: 谁叫你平常都熬夜玩游戏，不来上课哈？
2: 生活作息调整好，大学生活没烦恼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3: 肚子好痛哦！其他位置上面都有人，只剩下这个不爱坐了。算了，先坐下好了。
4: 看他
5: 年纪轻轻的在做不爱坐，
1: 可以给孕妇。
6: 不好意思，其实只要是有需要的旅客，都可以做不爱坐哦。
2: 散播正确的不爱坐观念，让世界充满正能量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7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英宏。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.7。

什么比淡江之声还要更好听了。而现在你可以听得到在地的生活和在地的声音，这样你不管是在收音机还是在官网上都可以听得到了。我们有制作人精心制作的优质节目，在固定时间首播与重播，就是现在立马打开 FM88.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吧。没听到的话真的会很可惜哦。你说你

0: 全新商品哦，欢迎免费试用。
1: 妈妈，你看那边有一个叔叔，他的脸看起来好可怕哦。
2: 佩佩，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外貌而带有异样的眼光哦。假如今天你是那位叔叔，你听到别人这样说你，你会开心吗？
1: 我想我一定会很难过。
3: 多一份尊重就多一份温暖，让我们用心接纳他们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4: 哎，来来来，当自己家就好。
5: 哎，我手机快没电了，你有没有插座可以让我接一下？
4: 旁边那条延长线你自己拿来用。
5: 我天啊，你插座上面也太多东西了吧。
4: 不然我再接一条延长线出来好了。
5: 哎，这样不好吧，可能会有超载的危险呢。尤其是那些用电量比较大的电器啊，都应该使用独立插座比较安全哦。
6: 电器使用不超载，居住安全好自在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
0: 现在时间凌晨3点。有一天，数字三走在路上，突然翻了两个跟斗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三翻两次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，
1: 前方路口请。
2: 天哪，快下去看看！
3: 哎呀，没差啦，他看起来没事啦，而且是他闯红灯撞我们哎。怎么会有人在上班时间打电话过来？
4: 您好，请问是李先生吗？昨天您在蓬莱东路口涉嫌肇事逃逸，请您尽速到案说明。
5: 遇到交通事故时，请记得及时报警，要是随意离开现场，就算是被害人也可能触犯肇事逃逸哦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6: 王子，我要先回淡水了，马车在外面等我。
7: 仙杜瑞拉，别走。
6: 不行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。
7: 什么？哼，这还不简单，只要输入网址 votk.tku.edu.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。
6: 哇，好厉害哟、哦！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。
7: 那么，仙杜瑞拉，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，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？
6: 我愿意。
8: 我的宝贝，宝贝，给你一点甜。
9: 大家好，我是张璇，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，在地的声音，淡江之声 FM。

头尾阿公阿嬷小弟小妹就过来，淡江之声关心你，伤过无聊，生活若无聊，就是你也袂收听淡江之声的节目，也是你也袂甲节目分享予你的朋友，造成你生活无聊，也是困袂去。有这种情形，请收听广播电台 FM 88.7，FM 88.7，淡江。

0: 哎，小俊，
1: 被你吓死了啦！
0: 你在填什么啊？那么认真？
1: 哦，我在填器官捐赠同意书啊。
0: 捐器官？那不就死无全尸了？
1: 所谓轻轻的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的来，人去世后什么都带不走。其实器官捐赠救的不只是一个人，而是整个受赠者的家庭。
0: 有道理，那我也一起来填吧。
2: 签署器官捐赠，造福无数生命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3: 哎，朕还是好渴，好饿。来人，端可乐和蛋糕上来。
4: 陛下，您今日已经吃了第十餐了，先缓缓吧。
3: 但是朕已经吃这么多了，还变瘦，应该没关系的啦。
4: 陛下，您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得了糖尿病了。
5: 糖尿病不是老人病，当有吃多喝多体重下降的情况，请尽早就医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在

0: 你说今年夏天会不会有新成员加入呢？
1: 啊，救命啊。
0: 哎，才说完就来报道了。说，年轻人，你知道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吗？看你这一脸无知的样子，你呀，无视了水深危险的标识，跑到没有救生员的水域玩水。
1: 难道我死了吗？我还没有交女朋友，梦想也还没有实现。不要啊！原来是场梦。
2: 安全戏水才能活得精彩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3: 哎，小妹，你是感冒了？
4: 嘿呀，我一直流鼻水，还打喷嚏，好不舒服哦。
3: 哎呦，要记得戴口罩啦。
4: 姐，你怎么也在咳嗽？
3: 那就被你传染了吼！叫你感冒要乖乖戴口罩，还不听。
4: 那、啊、你不是也没有戴吗？
3: 好啦好啦，我要戴了啦，不要一直碎碎念。
5: 避免飞沫传染，请记得戴上口罩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
0: 现在时间凌晨五点，在羊圈里突然有一只羊过世了，猜一个成语。答案是扬眉吐气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，
1: 欢迎光临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吗？
2: 我想要养狗。
1: 好的，请问你想要买哪一个品种呢？
2: 我想要买。
3: 周东妈的，你知道吗？想养宠物还可以去全台湾的动物收容所，只要在收容所领养毛小孩，就可以有免费的疫苗注射、体内外寄生虫投药以及结扎的补助哦。
2: 真的假的？家里喝康哦，那我要赶快过去了。
4: 爱毛小孩，请用领养代替购买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5: 哦，算命小姐，快点来帮我算算，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，生活无趣，怎么办？
6: 没问题，让我帮你掐指一算。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。
5: 啊，那是什么？
6: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，准时收听，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。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，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。
5: 天哪，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。

0: 太阳好大哦，你赶快也擦一点防晒乳啦，不然会晒伤。
1: 等一下啦，你用的这款防晒乳有毒害珊瑚的成分，不但不环保，还会伤害海洋生物呢。
0: 啊，你刚刚说什么？
2: 到海边戏水时，请使用海洋友善防晒品，一同保护海洋生态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0: 喂，妈，找我什么事？
3: 妈妈想要跟你聊聊天。
0: 哦，妈，我还在熬夜赶报告，没时间跟你聊天。要不等我有空再打电话给你，就这样，先挂咯。
4: 再忙再累，也一定要记得抽出时间陪伴自己的父母。他们要的并不多，孩子们的问候足以让他们安心。多关爱自己的家人吧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
0: 地震，你在干嘛？赶快跑啊！
1: 我在找我的避难包啊，里面有最爱的汽水跟洋芋片哎。
0: 避难包里面只要准备重要的东西就好了啦，你带那些干嘛？而且应该放在随手可得的地方啊。
1: 啊，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？
0: 凉饭我早就准备好了啦，我们赶快走。
2: 平时准备好紧急避难包，地震来时不慌乱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3: 啊，再5分钟上学就要迟到了，小美你快点啦！
1: 等一下啦，要找斑马线才能过去对面啊。
3: 哦，没关系啦，现在车子那么少。
1: 好吧，那我们赶快走吧。
0: 啊！
2: 过马路时应该走在斑马线上，不随意穿越马路，并且注意左右来车后才能行走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4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顽童 NZ116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

0: 现在时间早上六点，你知道一颗星能够值多少钱吗？答案是一亿，因为一星一亿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.7。
1: 培培，那边有一位老奶奶，我们快点让位给她坐。
2: 妈妈，为什么要让座啊？我们坐的又不是博爱座。
1: 只要遇到有需要帮助的人，我们就应该要礼让座位啊，不应该分你坐的是不是博爱座哦。
2: 好，我知道了，奶奶给你坐。
3: 多关心身旁的人，适时礼让座位，让台湾更有人情味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4: 嗨大家，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，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、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，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。哎，大家，今天直播先结束喽，我要去收听节目了，你们也要来听哦。
5: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.7。
6: 满天星星。
7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玉玺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.7。

0: 嗨，今天也带多多出来散步吗？
1: 是啊，哎，多多好像嗯了，我帮他铺个报纸哦。
0: 哇，真是太帅了！
1: 你看，像这样等多多上完，再小心的包起来，放进塑胶袋，就不用担心有人踩到喽。
0: 处处为他人着想，加分。那今天天气这么热，要不要一起去喝杯茶呢？
1: 好啊。
2: 遛狗不留便，爱护这世界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3: 觉得你最近变得好美哦。
4: 你想知道美丽的秘诀吗？
3: 当然想啊，快告诉我，快告诉我。
4: 那就是微笑，时常微笑会让你整个人容光焕发，也能感染周遭的人，人人见了都爱哦。
5: 笑容是最好的保养品，时常保持笑容会让你变美，也能身心愉悦哦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6: One, two, three, go!

0: 同学，这里是公车站旁边呢，你不要在这边抽烟好不好？
1: 啊，哦，对不起，
0: 有这么多学生在这边等公车，这样不但让别人吸到二手烟，身上还会沾到很多烟味。
1: 哦，抱歉，我马上就走。
2: 请不要在人多的地方吸烟，而且吸烟也有碍身体健康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3: 毛毛，今天也辛苦你领着我去上班啦。
4: 哇，狗狗好可爱哦，让我抱抱它。
5: 它怎么都不理人啊？我们喂它吃零食吧。狗狗来，给你吃好吃的。
6: 什么？我的绳子竟然松了！毛毛，你在哪里？毛毛。
7: 不喂食，不干扰，给导盲犬一个友善专注的工作环境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
0: 现在时间早上7点，你知道为什么大象的妈妈是星星吗？因为象由心生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哎，康康，听说你会看面相，你可以帮我算算看我的未来吗？
2: 嗯，看你气色蜡黄，眼白泛黄，还有鼻子红肿，小如，我看不见你的未来啊。
1: 康康，我这么年轻，该不会已经身体坏了吧？
2: 健康检查不只是老年人该注意的事情，30岁以下年轻人也应该定期接受检查。
3: 健康检查做好做满，生命色彩才美满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4: 好好听哦，这是什么歌啊？
5: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。
4: 淡江之声。
5: 对啊，除了刚刚的宣传曲，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。
4: 哦，叫你喝康哦。
5: 不是只有这样，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，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。
4: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？赶快一起来听淡江。

0: 奇怪，这影片怎么一直上传不了？
1: 我来帮你看一下吧。
2: 警告警告，你正在使用有版权的音乐，请移除有版权之音乐，否则将停止你使用账户的权利。
1: 你这个影片放了有版权的音乐吧？
0: 版权？
1: 版权是赋予作品原创者的权利，而音乐就是其中一个受保护的知识产权。你换一个可免费使用的版权音乐吧。
0: 好，保护知识产权，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3: 好想要玛丽兄弟的游戏光碟片哦，去网站上找找看好了。要选哪一个好呢？这也太便宜了吧，就决定是它了。
4: 小姐，您的包裹。
3: 这是鹦鹉兄弟的互动光碟，早知道就不要在网络上乱买了。
5: 网络购物要注意，记得慎选卖家，多重确认才能确保自身的权益。淡江之声关。

0: 今日雨过天晴，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。
1: 娘娘，这花虽好，但附近好多蚊子哦，叮得我全身发痒啊。
0: 哎呀，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？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，附近也要彻底消毒。去去去，咱们赶紧回宫吧。
2: 防范登革热病毒，花盆积水要清除。淡江之声提醒您。
3: 我要走了啦，大家慢慢喝，慢慢喝。
4: 经理，我来送你。
3: 难得你还记得哎。
4: 等等，经理，喝酒不要开车啦，我已经帮你叫好计程车喽。
3: 那我的车子怎么办啊？
4: 不用担心，现在代驾很方便，我等等再帮你安排就好啦。
5: 喝酒不开车，保护用路人安全，你我有责。淡江之声关心您。

0: 现在时间早上8点，有一只蜜蜂停在了日历上，猜一个成语。答案是风和日丽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.7。
1: 谢谢你带我到这么美的地方。
2: 不用客气，上车吧，带你去个 special 的地方。
1: 他干嘛一直看我不开车啊？他一直靠近我，难道不会吧？我们才第一次约出来，我还没有准备好，我的书呢？哎，不管了。